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我。
1: On concert on four tonight at 8. The concert 2025 Schwetzingen SWR Festival Keyboard

0: flautist Jeffrey Connor and pianist Hugh Song in Beryl Rubinstein's Flute Sonata 1941。长笛演奏家 Connor 同埋钢琴家宋胡克演奏咗鲁宾斯坦嘅长笛奏鸣曲1941。Coming up in the final hour, Handel's Variations for Harp, Dvorak's King and Charcoal Burner Overture, and Max Brooks' Scottish Fantasy, Opus 46.
1: 来自荷兰备受赞誉的约神钢琴二重奏，由两位兄弟路卡和雅他组成，是当今炙手可热的钢琴二重奏组合。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两人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上半部分会带来两首钢琴四手联弹的创作，包括孟德尔逊的华丽的快板和舒伯特经典的 F 小调幻想曲。下半部分则是两首改编给双钢琴演出的音乐，包括拉威尔的圆舞曲，还有史特拉文斯基节奏强烈带有不协和声响的春之祭。这场名叫键盘之舞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
0: 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时间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妍莹，咁我哋咧会一起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是一时之选啊！我哋阵间咧会听一啲俄罗斯音乐嘅，其中一首咧原本是歌曲嚟嘅，系拉赫曼尼诺夫嘅《此处风光明媚》，作品21第七首。呢首歌咧描绘出一片美好嘅自然景色嘅。歌曲系拉赫曼尼诺夫喺结婚前写成，音乐充满浪漫气息啊！阵间我哋听嘅会系钢琴嘅版本，由福卢道斯改编出嚟嘅，会由十井新行弹奏。然后我们听下一首留下了谜团的交响曲，就是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柴可夫斯基的构思是四个乐章会构成一个故事的，但是他不想公开这个故事大纲，最后他只是用了乐曲标题《悲怆》来到交代。至于里面各个乐章究竟是想表达什么呢，就只能够由演出者和听众自己推敲了。在作品首演之后九日，柴可夫斯基就离世，他的死和这首交响曲又有没有关联的呢？这个一直是未解的谜。我们就听下四个乐章当中最光明灿烂的第三个乐章。不过现在我们会先听一首小提琴音乐的，是阿克隆的《希伯来舞曲》，作品35第一首，当中既有带着狂想风的小提琴独白，亦都有充满节奏感的舞曲，交给小提琴家严丹拔和钢琴家 Amy Young。

0: 这个乐章最后发展成壮丽的进行曲。乐章出自查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作品74，是里面第三个乐章，由轩道恩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
1: The segment opened with a Hebrew dance, Opus 35, No. 1, by Joseph Akron. The violinist was Danby and the pianist was Amy Yang. Following that, we had How Fair This Spot, Opus 21, No. 7, by Rachmaninoff.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Arkady Volodos, and on the piano was Nobuyuki Tsuji. Finally, the conductor Domingo Hindoyan led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the third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ymphony No. 6 in B minor, Opus 74, Pathétique.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呢，揀来的作品都是写给音域几相近的乐器的，就是中提琴和单簧管。稍后我们会听一下用中提琴来到拉奏的舒曼作品，就是浪漫曲作品94第二首。其实编号94的三首浪漫曲呢，原本是写给双簧管的。舒曼将这一套乐曲送给太太克拉拉作为圣诞礼物的。而我们会听到的第二首开头的主题是非常之清纯柔情的。咁阵间就由中提琴家塔比亚史米文拉奏啦，这个版本都是他亲自改编啦。弹奏钢琴的是皮里亚尼斯，然后咧会带俾你一首维也纳音乐嘅，就是拉贝的钢伊大调单簧管四重奏作品一。拉贝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咧，参加了维也纳音乐家协会举办的作曲比赛，他交去比赛的单簧管四重奏得到第一名。其中的一位评判就是德高望重的布拉姆斯，这位前辈对拉贝的才华就很欣赏了，将他推荐给自己的出版商，这件事对于拉贝的事业起步有很大帮助的。咁我哋就听下呢一首拉贝嘅四重奏作品一，里面咧既有布拉姆斯同孟德尔逊嘅古典风格，亦都系生气勃勃噶。我哋一齐听下里面第三同埋第四个乐章。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下女高音嘅演唱啊，会带俾你胡尔夫嘅两首歌曲。先听到嘅系《被背弃的少女》，当中咧充满咗悲伤同埋无力感嘅。然后就系《风之歌》啦，好似一阵狂风吹过，而主角咧就向狂风提出连串质问。交俾女高音比奥，仲有钢琴家曼路富。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中乐。响过去几集，我哋欣赏过好多关于风雷雨雪嘅音乐。不如我哋稍为改下口味，虽然都系以大自然作为题材，但系会改为听下一啲同日月有关嘅音乐。一讲到太阳同月亮嘅音乐，大家都可能马上觉得，哇，有好多嘅噃，系啊，真系有好多嘅。就系因为咁，我打算分开嚟欣赏。先向今集探索太阳，下一集至追寻月亮。我将一句我好中意嘅词，即系日出光花红胜火，作为今集嘅标题。而喺选曲方面，我哋会由日出欣赏到日落。首先出现嘅太阳是关乃忠笔下的那一个，他为了迎接2000年，而且又是龙年，写了一套叫做《龙年新世纪》的乐曲，而第一乐章就是太阳。据关乃忠亲自讲，适逢2000年是新世纪，还是新千禧的开始，而且又是中国人的龙年，他觉得自己是幸运儿，而他对新世纪有期许，于是以音乐来到表达他的期望。当然严格来讲，2000年其实不是新世纪和新千禧的开始，而是旧世纪旧千禧的结束。新的开始应该是2001年。不过整个世界都喜欢急不及待地提前一年庆祝，又有乜所谓啊？好啦，讲返关乃忠嘅呢首《太阳》。为咗展示太阳嘅光辉同热力，佢除咗采用中国敲击乐，更用埋西洋敲击乐。佢希望乐曲里面嘅中西敲击乐能够打出太阳所表征嘅信念同埋力量。所以大家小心，唔好俾乐曲开头嘅巨响吓亲啦。

头先听嘅乐曲《太阳》系由作曲家关乃忠亲自指挥华夏民族乐团嘅录音。听完关乃忠心念上嘅《太阳》，我哋转去听下蒙古人点样迎接初升嘅太阳啊！响呢首《初升的太阳》里面，缓慢柔和嘅马头琴声，就好似太阳渐渐升起，慢慢照耀大地。

其二是采用了一种由胡芦笙改造过来的芦笙筒。其三，乐曲里面用了三十几个云锣。其四，乐队里面有成组吹唢呐的乐手，当中高中低唢呐都用齐。其五，用了一组柳琴。以上所讲的，在当时六十年代初来讲，是很创新的了。就等董洪德和赵恒如以崭新的器乐表达人民怎样迎接旭日东升了。

头先嘅民族管弦乐《旭日东升》，系由张释业领导济南前卫民族乐团嘅演奏。大家有冇留意到刚才乐曲嘅最后嗰段出现咗《东方红》嘅主题？其实响作曲家所处嘅年代嚟讲，呢种做法当然系可以理解啦。听完一首以北方民歌作为素材的《旭日东升》，我们转为听一首来自四川的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首歌曲很励志的，它里面说：太阳出来喜洋洋，手里喇叭开山斧，不怕虎豹和豺狼，悬崖斗堪不稀罕。歌曲结束的时候仲说：只要我们多勤快，不愁吃来不愁穿。其实这首这么积极这么正面的民歌在以前的节目播过的了，不如今次转为听一个器乐版本吧。

头先嘅戏乐版《太阳出来喜洋洋》，系由鲍元海根据原来嘅民歌而改编成交响乐，当中以铜管乐同埋定音鼓突显樵夫迎接初升太阳而入山斩柴嘅喜乐情景。为我哋演奏嘅系麦嘉乐所指挥嘅佛罗奈斯交响乐团。听完四川民歌嘅戏乐版，不如走翻嚟广东，听翻一首由粤乐名家何柳棠创作嘅《双凤朝阳》啊！作曲家描写两只凤响太阳嘅温煦照耀下，任意翱翔追逐，互相嬉戏，借此表达祥和安泰嘅景象。乐曲以高鼓同笛子嚟营造双凤唱和嘅情景。

刚才的一首《相逢朝阳》是经过郑子君的编配，当中由潘千千拉高胡，伍国忠吹笛，还有王丽萍的扬琴、方南的琵琶和梁静的大提琴。好了，听完几首日出东山的乐曲，现在轮到听下一些日落西山的乐曲了。在文学里面，唐朝诗人王维写了一首五言律诗，是讲他奉命去到边塞的情形。当中有两句是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意思是说远望长长的黄河，它背后的落日很圆。古琴家李长亭有感于这句诗，创作了一首以长河落日圆作为标题的即兴琴箫曲，而当中的后半段是这样的：

头先嘅琴箫曲系李长亭亲自即兴演奏，大家有冇感受到乐曲里边大漠长河嘅落日风情呢？响中国嘅神话里面，有一个关于夸父追逐太阳嘅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山海经》那里，之后不同时代都有延伸的叙述。故事大概是说，夸父是一个巨人族，由于太阳过于猛烈，地上变得干旱，长不出谷物。族中有个勇士誓要追逐个太阳，将他捉住，等他不用作恶。可惜他功败垂成，完成不到这个使命就疲乏致死。但是他那种为族人牺牲性命的精神深得后人敬仰。

剛才那首樂曲是由張昭創作，曲名是《夸父逐日》，希望以音樂來記住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追逐精神。樂曲裡面有丁曉葵的笛、張養勝和田薇的敲擊、黃詠的二胡和吳林的胸喉。聽完一首這麼悲壯的《夸父逐日》，不如在節目結束之前聽一首恬靜雅致的琴箫曲《日暮雲林》。樂曲裡面雲林兩個字很容易理解作被層層雲霧包圍住的山林，但是據了解，這裡說的雲林是杭州雲林子，亦即是靈隱子，即是說這首琴箫曲是描寫雲林子在霧色裡面的景緻。古琴家徐君若本身就是浙江人，亦是浙派名家的后人，还写过一本浙派古琴艺术的书，由他演绎这首以浙江杭州灵隐子作为题材的乐曲，应该很适合。而以箫伴随琴声的是出生于杭州的洞箫名家沈应彪。就等一琴一箫带领我们走到灵隐子恬静的日落景致了。

一首日暮云林的琴箫曲，为落在神州的这一集日出光花红胜火画上句号。我陈叔祝愿大家好似太阳咁有朝气动力，亦好似太阳咁发光发热，广照四周。再会。

0: To complete the hour, we are going to be listening to excerpts of Janáček's In the Mists, played by Lars Vogt.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 在下个节目之前，一起欣赏杨纳杰克的《在雾中》的选段，由钢琴家拉斯霍特演出。

0: 钢琴家拉斯霍特刚才弹奏过扬纳杰克的《在雾中》当中的选段。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ars Vogt with excerpts from Janáček's In the Mists. You're with Radio 4.
2: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厅乐团巴夫若菲与霍罗斯特，是在2026年2月26号汉堡亦不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厅乐团会同两位炙手可热的古典音乐巨星合作，分别是爱沙尼亚指挥巴夫若菲和瑞典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后者更以2025-26乐季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厅乐团驻团艺术家身份登场。演出由图尔菲的《漂泊的方舟》开始。图尔菲是当代爱沙尼亚入面最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之一。之后有霍罗斯特演奏尼尔森的单簧管协奏曲，而压轴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是六首交响曲之中唯一以大调写成，更以乐观性格在后期较黑暗神经质的作品中突出。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44年先啦，当年嘅今日6月23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44年嘅今日，李斯特咧就作最后一次嘅音乐会演出。当然咧，佢就系演奏钢琴啦。咁啊，地点系巴黎嘅。我谂想过系李斯特根据 BACH 嘅主题所写嘅幻想曲与副格，钢琴家史比高弹奏过。
1: The pianist Samira Spiegel just played for us Fantasia and Fugue on the theme of BACH by Liszt.

0: The guitarist Manuel Barrueco just played for us the Suite Española No. 1, Opus 47 by Albéniz.
1: 1883年嘅今日，阿尔巴尼斯喺巴塞隆拿结婚。我哋欣赏过有佢嘅第一西班牙组曲作品47，吉他演奏家巴鲁高为我哋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议乐之。
2: 嚟自荷兰备受赞誉嘅约神钢琴二重奏，由两位兄弟卢卡同埋雅他组成，系当今炙手可热嘅钢琴二重奏组合啊！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两人喺2025德国西兰布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嘅演出。上半部分咧会带嚟两首钢琴四手联弹嘅创作。 包括孟德尔逊嘅华丽的快板同埋舒伯特经典嘅 F 小调幻想曲，下半部分则系两首改编俾双钢琴演出嘅音乐啊，包括拉威尔嘅圆舞曲，仲有史特拉文斯基节奏强烈带有不协和声响嘅春之祭。呢场名叫键盘之舞嘅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码头涌道往九龙城方向，近松皇台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意外清场，一大慢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往美孚方向，近海丽村嘅坏车离场，龙尾南昌公园。粉岭公路紧急路面维修，往大埔方向近大头岭嘅慢线封闭，一大车多。邻近嘅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蒲苑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喺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龙门路往龙富路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内河码头二号闸口。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的是6月23号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戏剧制作啊。
3: 今日专题，
4: 今日电话旁边请嚟近几年咧喺香港剧场界嘅朋友咧都会有留意佢嘅名字嘅，讲紧嘅系卢怡京 Kingston。你好，卢怡京。
5: Hello，Hello， 曲飞 ，Hello， 大家好。
4: 系，咁啊，知道大家最即系。透過你的作品認識你的呢，就當然是香港話劇團的半桶水。咁啊，你呢個作品發表咗之後咧，咁即係好多人都知啦，成個藝術團隊佢哋嘅努力。咁啊，嚟緊嘅咧，我見到咧七月底咧嚟一個好有玩味嘅製作。當我睇到宣傳嘅資料嘅時候咧，我話唔得，一定要即刻同你喺有限時間即係介紹俾聽眾嘅。講緊呢個戲名咧，聽就已經好吸引啦，《鵝頸橋的伊迪帕斯》。如果熟悉戲劇的朋友呢，當然一看到伊迪帕斯四粒字呢，就知道是一個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殺了自己的爸，娶了自己的媽，後來慚悔插盲自己對眼的一個很重要的希臘悲劇的。那好了，今次你將這個伊迪帕斯的這個這麼重要的希臘悲劇的人物擺了在一個我們講緊香港充滿集體回憶的鵝頸橋里面的时候，我想请问现在整件事那个的创作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
5: 首先呢，这个鵝頸橋的伊迪帕斯呢，其实是一个集体的编作劇场来的。除了我之外啦，还有一班年轻有活力的创作人啦，我们会一起呢，就是自己去立个剧本啦，尝试去将一啲自己嘅一啲故事啦，然后融合咗落去，重新去改编成个嘅伊迪帕斯。我哋即系大家都系即系读戏剧嘅人咧，我哋好多时候即系第一个接触嘅希腊嘅悲剧咧，我哋都会知道啊，就系伊迪帕斯啦，佢系啊最有一啲传统特色嘅，佢系讲命运嘅，佢系三一律嘅一个戏嚟嘅，佢讲啊人咧系冇办法去逃避自己嘅命运嘅。咁我哋作為呢個世代讀緊戲劇嘅學生，一方面就係、是、啊，我哋好認識呢一個作品啦。同時間我哋亦都喺度問緊自己嘅命運啊。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借鏡到伊迪帕斯佢嘅故事嚟去講我哋喺度探求緊自己嘅命運嘅時候，我哋又何去何從呢？咁跟住喺呢一個過程底下咧，我哋就諗啊，啊又喺香港有冇一啲乜嘢嘅特色嘅地方，又或者係某一啲特色嘅儀式，其實係會專門係俾人去吹吉避凶。 去揾自己嘅命運嘅地方咧，咁跟住我哋就 come up 咗呢一個嘅鵝頸橋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鵝頸橋係好出名，就係我哋可以揾唔同嘅阿姑阿姨啊，咁就去幫我哋去打小人去吹嘅地方咁樣。咁你覺得誒好得意啊，將呢兩個元素咁樣去擺埋一齊，就好似借用緊一個古希臘嘅故事，源遠流長嘅一個故事，但係講緊我哋而家呢一刻。作為一個香港嘅年輕人，我哋喺度探求緊自己嘅一種命運嘅一個方式咯。
4: 我覺得呢個由三一律引申到，我覺得你揀呢個地點鵝頸橋非常之好嘅，因為如果熟悉點解鵝頸橋咁多人喺度打小人嘅話咧，從傳統風水嘅角度講啊，我哋唔係道人迷信，只不過其中一種説法嘅係咧，嗰個係一個三煞位嚟嘅。喺一個三煞，喺一個三煞位回應一個三一律嘅悲劇咧，我覺得呢件事已經係諗到已經個 DNA 係好近嘅啦。咁但係我哋都想問一樣嘢嘅，就係話你哋透過呢種形式，一個嘅編作嘅一個嘅組合，今次應該係有六位嘅朋友係咪？咁啊一齊合作嘅時候，其實今次有聯合導演嘅，你係其中一位，另外一位係劉嘉瑩啦。你哋身為導演又係演員。可唔可以講下你嗰個難處會唔會有啲嘅，即係分身不下嗰、那個焦點會唔會係有啲難度呢？因為嗱，演又係你嘅，聯合導演又係你嘅，咁、但係成件事大家都有一啲自己嘅創作元素出嚟。其實成件事嘅係從一個喜劇嘅角度出發啊，同埋導演手法上高，你會點處理嘅？
5: 其實咧，我哋即係作為編作演員啦，我哋相對上咧，大家嗰個合作嘅方式咧，大家一齊點樣去 input 個創作咧，其實都相對上幾平等嘅。即係除咗我哋兩個聯合導演啦，即係我啦同埋劉嘉瑩之外咧，

0: 咁我哋仲有一个叫做文俊彦嘅一个编作演员啦，咁佢其实亦都系会担任编舞嘅角色咁样嘅。咁我哋好多时候喺个创作过程咧，就系我哋会不断地去抛一啲嘅 idea 出嚟啦，然后尝试去，咁我哋就六个人就试下睇下点样可以将佢砌到一个方式啊，究竟可以点样表达到我哋想讲嘅某一种嘅意念咧？我哋喺嗰个故事嘅呈现上面有冇一啲别开心面嘅呈现嘅方法咧？咁样，咁我会话咧。我哋所选用嘅一啲方式咧，佢可能有某程度上嘅喜剧嘅成分啦，有一啲胡闹嘅成分啦，同时间亦都有啲沟沟地嘅成分啦。但系我哋捞好多一啲唔同嘅香港嘅元素啦，又或者一啲可能真系得香港人先知嘅某一啲嘅文化嘅 context 入咗去啦。咁但系同时间有某啲位置咧，我哋都想有一啲关于真系自己嘅内心嘅一啲嘅叩问咧，亦都可以落翻有某一种嘅重量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成个作品系既有活力啦，既玩得好癫啦，但系同时间亦都系一个有力量嘅一个作品咯。
1: 系，因为我见到你哋嗰个嘅宣传文字咧，借用咧近依一两年咧喺中国大陆咧一套好即系重要嘅动漫《哪吒》一句对白。咁啊，全中国大陆嘅动漫迷都唔会冇听过噶啦，就系命运由我不由天。命运由我不由天呢句说话咧，就系嚟自于哪吒嘅一个好经典嘅对白。系啦，咁我又想请问一下啦，关于成个戏讲紧命运啊，讲紧安心啊，你身为一个年轻嘅剧场工作者啊，喺香港呢个土壤嗰度，你自己点样解读关于命运安心？点理解呢种咁嘅词汇咧？应该咁讲。
0: 我想作为劇場工作者呢，在这一个世代，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到啊，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无论讲的是整个生态啦，怎样去将自己的一些创作能够可以摆到在一个分享到给观众的一个平台啦，当中其实涉及的一些的考量啦，无论是经济上的考量啊，各样东西啊，其实都不容易的，要去经营到一个劇場作品出来。而作為一個劇場工作者咧，有陣時可能能夠影響到嘅生態嘅部分咧，係可能係更加少添嘅。咁但係嗰個正正好糾結嘅地方就係，因為呢一門藝術的而且確係大家好想去投放大家嘅心力啦，投放大家嘅熱誠啦、汗水啦、血淚啦嘅一個地方。但同時間會知道啊，佢係可能係受住好大嘅掣肘，又或者可能個作品排完之後，其實啊，究竟能夠去接觸到嘅觀眾嘅數量係咪能夠可以達到好似預期咁樣咧？我哋想傳遞嘅信息，觀眾又能夠吸收到幾多咧？咁往往有好多嘅一啲現實上嘅考慮，我哋可能係要做緊一種嘅妥協。我覺得應該面對緊呢一啲嘅掣肘嘅時候，我係要堅守自己嘅某一啲嘅原則啊，定係還是係我應該向現實去妥協咧？等等等等嘅呢一啲嘅考量，其實好似一路喺度排緊個戲，其實自己作為創作人都一路喺度經歷緊呢一啲嘅思考。咁我哋亦都將呢啲嘅思考又再放翻喺個戲入面，咁就好似一個循環咁樣。
1: 我覺得呢啲思考好有意思嘅，無論擺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城市嘅藝術工作者都會面對嘅。咁我亦都最後想請問啊，關於嗰個表演形式，嗱，我哋大家讀戲劇或者研究戲劇都知，最遠古嘅表演就係嚟自於祭祀嘅。咁其實每一次我經過鵝頸橋，我都覺得好表演嘅嗰件事，即係好傳統嘅表演嚟嘅。其實你會唔會今次都會注入一啲類似即係傳統打小人嘅祭祀嘅儀式喺個劇場？
0: 唔單止會注入添啊！我哋為咗要去獲得呢一個打小人，究竟佢哋個質感係點樣嘅咧？我哋係真係全員咧去過打咗次小人添嘅。咁所以咧，除咗打小人之外咧，我哋亦都去喺用唔同嘅方式去探求自己嘅命運嘅。我哋做咗一啲預知嘅過程咁樣嘅。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究竟我哋做咗啲咩咧，咁就不妨真係入嚟去睇下，睇下我哋點樣扭進錄音去。去找自己的命运啦。
1: OK， 嗱，我哋讲紧嘅咧系一班年轻嘅剧场工作者，嚟紧嘅7月31号至到8月2号喺东九文化中心营馆里面发表嘅，有呢个《鹅颈桥的伊迪帕斯》。今日好多谢联合导演卢怡敬嚟同我哋介绍咗呢一个嘅制作，有机会我再邀请你讲其他嘅题目啦。 謝謝你，
0: 好啊，
1: 拜拜，
0: 多謝各位 ，thank you， 拜拜。
2: The road is not for text messaging, nor for social networking, and of course not for mobile games. Drivers should always be on the alert. Those who use mobile phones or tablets while driving are risking their lives. For safety's sake, keep your hands on the steering wheel and your eyes on the road. No distractions. Driv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ad ahead.
3: Starting from January 1st, 2026, no smoking areas have been expanded. Smoking is prohibited within 3 meters outside the entrances or exits of childcare centers, schools, residential care homes, hospitals, and specified clinics or health centers. Smoking is also banned while queuing for public transport or to enter certain places. The fixed penalty for smoking offenses has been increased to $3,000.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TACO website.

时间来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到去1791年先。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1791年嘅今日，莫扎特嘅《圣体颂》系首演嘅。我欣赏过嘅系钢琴家苏庸谦演出过，就系莫扎特创作李斯特改编嘅《圣体颂》作品编号 K 618。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6月23号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由7点到8点继续有我王家浩在这里主持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美妙最精彩的选段。今晚开始先带给大家一首充满动感的俄国作品，来自柴可夫斯基的手笔，他的悲怆交响曲 B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74。虽然名字听落非常之哀伤，不过第三乐章其实是一首热血奔放的管弦乐作品，一起欣赏国际夫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国际夫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德里戈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74，又名叫悲怆，当中的第三乐章。跟住一起欣赏贝多芬的创作了，邀请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钢琴家阿殊坚纳西送上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九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7，又名叫克鲁采，当中的第一乐章。

嚟自贝多芬嘅首笔，佢嘅 A 大调第九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作品47，又名叫黑老彩，听过当中嘅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钢琴家阿树坚立世一同演出。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啊！讲到肖邦嘅钢琴作品，大家可能会谂到嘅系波兰嘅舞曲风格啦，亦都可能会谂到系好华丽嘅钢琴片段。将呢啲所有嘢加埋一齐，再加上管弦乐嘅伴奏咧，就系肖邦嘅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1嘅第三乐章啦，一首回旋曲色彩斑斓嘅作品啦。将时间交俾钢琴家赵成真联同诺斯达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冠军得主赵成真刚才联同诺斯达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一同送上过是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1的第三乐章。继续是钢琴的音乐，不过是独奏作品，是由普罗戈菲夫所写的一首《足技曲》。

一首经常是钢琴家在独奏会加奏的曲目，亦都是充满玄机性的作品，是普罗戈菲夫的足迹曲作品十一。刚才听过这位年轻的英国钢琴家伊莎达·简尼美神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听过呢是两部由 The King Singers 英皇合唱团带来的创作，全部都是上世纪的流行音乐的改编版本来的。第一首名叫 Cheek to Cheek， 第二首呢是披头四乐队的 Obladi Oblada。亦即刚才听过这两首轻松的音乐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啦，拜拜。

0: 特音乐厅举行。若神兄弟钢琴二重奏是当今最成功的钢琴二重奏组合之一，他们现时以独奏家和协奏曲演奏家的身份活跃于世界各地，并同多队知名乐团合作过。2024-25 乐季，他们亦都担任蒙地卡罗爱乐乐团的驻团艺术家，目前则是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的驻团艺术家。他们首张录制贝多芬作品的专辑获得白金唱片的销量，而最新的专辑名叫 Dutch Masters， 在荷兰电台爱乐乐团等的团体支持下录制，专注于荷兰作曲家的作品。而今晚他们带来的节目呢，就有一些曾经经历摆脱传统束缚甚至一度引发争议的作品，从舒伯特突破传统奏鸣曲式框架的 F 小调幻想曲，到史特拉文斯基春之祭充满强烈节奏、不协和音响和执着重复所引起的负面反应，都展现了音乐革新的力量。两人上半场首先以四首联弹的方式带来两套作品，首先是孟德尔逊的原记创作《行板》与《华丽的快板》作品92，作曲家是1841年在莱比锡和克拉拉舒曼一同首演这一部创作的。由于当时有人认为行板部分是一首独立作品，所以完整版本一直去到10年之后才真正出版。但是快板部分其实是建立在前面行板段落的基础之上。在最终的段落里面，20只手指将会在88个琴键上飞驰。而在之前呢，其中一半的手指会先交替让位给另一半，其后向前奔驰的华丽乐段和抒情歌唱性的旋律形成鲜明对比，演奏者在钢琴前会靠得非常接近，仿佛不是恋人就是从小互相扶持彼此包容的兄弟姊妹。今晚演奏的卢卡·若神和雅他·若神可以说是演奏这一类型作品的典范，就将时间交给两人，带来孟德尔逊的行板与华丽的快板作品92。
1: Mendelssohn's virtuosic forehand and dancing and allegro brilliance, which the composer premiered in Leipzig in 1841 together with Clara Schumann, opens the program. The complete work wasn't printed until a decade later because the andante was thought to be separate. Yet the allegro builds upon the preceding slow movement before 20 fingers sprint across 88 keys in the finale, half of them alternately yield to the other half. Then forward-rushing brilliance contrasts with lyrical song, and the performers move so close together that they must either be in love or siblings who have learned to support and bear each other. And here we find it played by the Usen brothers, Lucas and Arthur.

十世纪啦，有好多好有影响力嘅作曲家，来自意大利嘅雷史碧基啦，肯定系其中之一啦。佢嘅作品啊，色彩相当之丰富噶。今日咧，我就拣咗佢嘅传奇作品36一齐欣赏啦。呢首作品咧就系来自佢嘅六首作品当中第三首，原先咧系由钢琴同埋小提琴演出噶。而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小提琴同埋乐团嘅版本，有请小提琴家迪安开尼斯同埋沙尔所指挥嘅史卡拉爱乐乐团。

《女史筆記》的傳奇作品36，欣賞過的就是由小提琴家迪安·開利斯和沙爾所領導的史卡拉愛樂樂團的演出。是1961年出生的布格是加拿大的作曲家，他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都在加拿大那裡獲得的。後來他就在皇家音樂學院那裡任教作曲和理論。今天我們欣賞的就是他這一首古風交響曲，就是由今天演出的13弦室樂團邀請創作的。當時在2000年至2001年的樂季，就是為了慶祝樂團成立25周年而邀請創作的。這13位的專業演奏家除了演奏巴洛克至到現代的音樂之外，亦都致力推廣加拿大作曲家的創作，亦都向學生推廣音樂。咁呢一首作品首演之後，當中第一個樂章《法國序曲》非常之受歡迎啊！大家都要求作曲家再加多個類似風格嘅樂章添。咁我哋欣賞一下馬倫指揮13弦室樂團嘅成員啦，送上布格呢一首一共有4個樂章嘅古風交響曲。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奥布瑞克咧系弗兰德嘅作曲家，佢曾经咧任唔同嘅诗班嘅领导噶。佢咧创作过经文歌啦、弥撒曲等等嘅圣乐嘅作品，而佢大部分嘅弥撒曲咧都系采用定旋律嘅形式去创作噶。咁佢嘅旋律咧非常之丰富啊！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有六声部的《万福女王》。

呢一首咧就系奥布瑞克六声部嘅《万福女王》，由杜娜领导古乐合唱团以及伦敦木管号及萨克布号合奏团嘅演出。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马斯卡尼嘅歌剧选段，系来自佢嘅歌剧《古列尔莫拉特克里夫》嘅《拉特克里夫之梦》，由兰纳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蘭納領導捷克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送上過就是馬斯卡尼的拉特克里夫之夢，來自他的歌劇古列爾莫拉特克里夫。就以這首作品結束第一小時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你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再會。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作曲家艾勒勒被誉为是现代爱沙尼亚音乐之父。虽然在国外他就比较少人认识，但他真的深深影响着爱沙尼亚的音乐发展。同艾勒的同期作曲家就有普罗戈菲夫、马天奈等等。他曾经在圣彼得堡修读法律，同时又跟卡拉法提学小提琴和作曲。他这位老师还教过史特拉文斯基和普罗戈菲夫。今天一起欣赏一下这一首在1931年创作的哀歌，就是写给竖琴和弦乐团演出的。演奏竖琴的是派斯，另外还有若菲所领导的苏格兰国家乐团。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即及喺皇家音乐学院修读嘅时候咧，曾经跟随史丹福特、何韦斯，仲有佛翰威廉士咧学音乐，亦都跟随咧布顿学指挥啊。之后咧，佢都留校任教啊。佢嘅声乐咧就好出名啦，不过咧佢都写好多嘅协奏曲噶。呢一首嘅小提琴协奏曲咧，除了有小提琴独奏咧，亦都有弦乐团担任伴奏噶。第一个乐章啦，小提琴同埋弦乐团咧就带出好有活力嘅主题。第二个乐章啦，感情丰富，旋律延绵不断啦。而最后一个乐章主题咧又再翻嚟啊！我哋听下小提琴家何域，仲有利维连所领导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积极嘅小提琴协奏曲，拉奏小提琴嘅何域，仲有李维廉所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一齐送上。李斯特嘅《诗与宗教的和谐》咧，就系受法国诗人拉马丁嘅诗启发而创作噶。咁全套嘅钢琴套曲咧，一共有10首嘅作品。今日我哋欣赏咧就系其中嘅《我们的父》同埋《圣母颂》，有请钢琴家雅兰加。

钢琴家阿兰加送上过就是李斯特的《诗与宗教的和谐》，欣赏过的是《圣母颂》，之前的首就是《我们的父》。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几首布拉姆斯嘅匈牙利舞曲，由约金改编嘅版本，听过咧系第一、第二、第六同埋第十一首。拉奏小提琴嘅系卡弗确斯，同台演出仲有钢琴家纳吉。仲听过一首中国古曲《蝎石调幽兰》，由管平湖弹奏古琴。而刚才这首作品是普罗戈菲夫的芭蕾音乐《石之花》的一首圆舞曲，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阿加里树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们会听到葛拉纳多斯的一首组曲《少年故事》，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不过在这套音乐之前，首先会听到华连格林指挥伦敦室乐团带来蒲塞尔的 G 小调下腔舞曲，由布列顿改编的版本。

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这首作品是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高伯力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早前亦都欣赏过戴刘士的破晓与舞曲，由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仲听过大提琴家高提亚卡普森联同钢琴家蒙德罗演奏拉克曼尼洛夫的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十八变奏，由高提亚卡普森自己改编的版本。跟住落嚟，首先听一下扬纳杰克的创作，他的圣母颂，由女高音阿格比克、小提琴家史图域特、管风琴演奏家阿斯克兰特联同加特纳指挥的贝根大教堂合唱团一同演出。还会听到阿卢角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带来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当中的序曲。最后会有钢琴家邓泰山联同布鲁根指挥的十八世纪乐团演出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回旋曲乐章。

阿宾朗尼的 G 小调慢版，刚才听过管风琴家古拉尼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扎特的《唐乔望尼序曲》，由方克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仲有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萨华鲁特的《史尼沃斯特旋律及舞曲组曲》当中的四首乐曲。跟住落嚟，首先出场嘅系钢琴家古特，佢会弹奏 J.S. 巴克嘅 F 小调三部创意曲，又名交响曲，编号 BWV 795。仲有比赛嘅 A 大调序曲，由丁格特指挥爱尔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巴活同埋吉他演奏家利法携手演绎韩德尔嘅第二长笛奏鸣曲。

白恩斯坦指挥过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海顿的 A 大调第87交响曲。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仲听过男高音卡里拉斯的歌声，他连同苏迪指挥的英国室乐团演出帕迪的《我不应怀有希望》。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莫士高夫斯基嘅 E 大调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弹奏钢琴独奏嘅系兰尔，佢会联同麦森米奥格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一同演出。仲有一首中国作品，宁宝生嘅《春到湘江》，由黄中山弹奏古筝。最后系戴刘士嘅《前往仙境花园》，由麦加里斯指挥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奥涅格的夏天的田园音乐由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仲欣赏过近代合奏团演出史达拉文斯基的小型乐团第二组曲，还有 J.S. 巴克的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的钢E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由华拉加改编的版本，演出者是耶鲁大提琴合奏小组。跟住落嚟先是一首非新格的合唱作品《永恒之光》，由李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出。还有仙奴普利带领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当中的第一乐章。最后会由钢琴家利哥尔弹奏哥舒咏的《渔歌拍和》。

刚才这首作品是基治的74，由戴维斯指挥美国作曲家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穆索斯基来自图画展览会当中的古城堡，由拉威尔配器的版本，演出的是约旦指挥的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我们亦都欣赏过大提琴家史达加联同钢琴家史维迪斯演出鲍海利尼的 A 大调奏鸣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巴提亚斯维利联同钢琴家基姆演奏拉克曼尼洛夫的声乐练习曲，仲会听到莫扎特的第19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由舒尔夫担任独奏。同台演出仲有域克指挥的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乐团。最后会听到韩德尔的 F 大调双簧管奏鸣曲 HWV363A， 由双簧管演奏家拉辛伯联同奥菲欧学院乐团演出。